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来欣赏勃拉姆斯的降 A 大调圆舞曲作品第39号，这是他钢琴套曲16首圆舞曲当中的第15首，也是整套作品中最著名和出色的一首。这首圆舞曲的旋律特别亲切，就像是摇篮曲一样很温柔，也能带来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勃拉姆斯降 A 大调圆舞曲作品第39号第15首，这是勃拉姆斯16首圆舞曲里最短也最广为流传的一首。听过这首轻盈精巧的小品之后，让我们继续跟随阿岩一同走进勃拉姆斯更宏大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被指挥家汉斯·冯·彪罗誉为带有钢琴独奏的交响曲。

们正在听这个伟达系列的钢琴协奏曲这部分啊。现在我们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晚年做的，比较明亮。那么1878年夏啊，勃拉姆斯在匈牙利的霍雷斯堡，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夫开始构思。次年他赴意大利旅行，去了佛罗伦萨啊、佛罗伦萨啊、奥多罗马等地。那么南欧的阳光、田园风光与自然的这种韵律深深触动了他。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空气让我想写些明亮的东西。最终1881年在维也纳完成了总谱，耗时近三年，远超同期作品的平均创作周期。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第三乐章 Andante， 是个行版。

勃拉姆斯的这个风格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他的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规模宏大，我们刚才说过啊，用了3年才写完。钢琴部分的技巧是艰深的啊，同时乐队部分丰富，有交响曲的这种厚重感。那么主题材料啊，很可能是来自民间音乐，比如我们能听到匈牙利和吉普赛音乐的这种影响，尤其是第二乐章。那么钢琴和乐队的平衡，勃拉姆斯呢避免让钢琴成为一个 solo 乐器啊，而是呢和乐队要平等的对话，在这其中来体现这种钢琴和乐队的平衡。那么有时候甚至乐队占主导地位，这是勃拉姆斯协奏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首演是1881年11月9号在布达佩斯，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指挥是亚历山大·冯·塞德尔。后来许多的著名钢琴家演奏过，比如说这个鲁宾斯坦、霍洛维茨、阿劳等等啊，他们各有各的风格。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被认为啊，公认的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的巅峰，甚至被称为协奏曲中的交响曲。我们刚才说过，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啊，非常的大的规模和相对的复杂度。那么评论家呢，认为它结合了贝多芬的严谨和舒曼的诗意，同时有勃拉姆斯自己的深沉的情感。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1: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2: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4: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2: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4: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2: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4: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2: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4: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2: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5: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有这么一位文学家，他的作品源源不断为作曲家们输送灵感，他便是德国文学的颠覆。

最为耀眼的一位，他把歌德的70多首诗谱写成了艺术歌曲，让诗歌与音乐彼此交融，交相辉映。歌德的叙事摇曲《魔王》源自民间传说，讲述的是一位父亲怀抱发高烧的孩子，在黑夜的森林里骑马疾驰，而森林中的魔王不断引诱威逼，最终夺取孩子生命的故事。1815年，年仅18岁的舒伯特被魔王深深吸引，他用一支人声、一架钢琴，便谱写出黑夜森林里惊心动魄的悲剧。疾驰的马蹄声在钢琴上奔腾而起，叙述者、父亲、孩子与魔王轮番登场，诗歌的文字彻底化为扣人心弦的音乐。艺术歌曲《魔王》中贯穿全程的钢琴三连音，模拟出急促的马蹄声与呼啸风声，一秒便把我们带入雨夜的森林。

魔王是德奥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里程碑作品，诗歌文本主导音乐走向，实现了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钢琴也不再只是伴奏，而是音乐戏剧中不可分割的角色。魔王让舒伯特一举获得公众认可，确立了戏剧性艺术歌曲的范式，至今仍是声乐音乐会核心曲目之一。

舒伯特歌曲里钢琴伴奏的艺术性极高，这深深吸引了钢琴狂魔李斯特。1838年，李斯特完成并出版了《魔王的钢琴炫技改编版》，作品完整继承了原作标志性快速三连音的马蹄动机，加厚为八度振奏，双手交替快速音型，模拟马蹄狂奔，狂风呼啸。这在当时堪称是天花板级的钢琴技巧。李斯特依靠钢琴音区、力度、音色明暗，区分歌德诗歌里的四个角色。音乐推进节奏完全跟随歌德诗歌的情节顺序。这一改编版忠实守护了舒伯特音乐与歌德诗歌的双重内核。音乐可以表现诗歌的内涵，李斯特主张音乐与文学深度结合。在他看来，歌德的作品就是一部人性的百科全书，为音乐提供了坚实的文学骨架。歌德的作品是李斯特最重要的文学灵感来源之一。

下面我们继续进入歌德文学与音乐碰撞的世界。您现在听到的是贝多芬创作的《埃格蒙特序曲》。贝多芬这部作品的文学蓝本就源自于歌德的五幕历史戏剧《埃格蒙特》。1809年，贝多芬受维也纳宫廷剧院委托，为复排的《埃格蒙特》创作全套戏剧配乐。贝多芬本身十分崇敬歌德，他自己说接受这份工作是纯粹出于对歌德诗歌的热爱。虽然当时贝多芬的生活备受战乱干扰，听力也持续恶化，但他仍然为埃格蒙特创作了整套配乐，包括一首序曲和九段戏剧配乐。贝多芬严格贴合戏剧舞台节奏，将间奏曲用于幕间过渡，为朗诵部分谱写配乐，创作管弦乐伴随舞台人物念白。1810年6月15日，带全套贝多芬配乐的《埃格蒙特》正式首演。身在魏玛的歌德没能亲临维也纳的舞台，在收到贝多芬寄来的总谱之后，他盛赞作曲家以非凡的天才把握住了戏剧内核，尤其认可中曲《胜利交响曲》对英雄精神的音乐诠释。

1810年，埃格蒙特序曲率先单独出版，作品采用奏鸣曲式，短短几分钟用音乐完整浓缩了整部戏剧的情节链条。序曲辉煌的尾声素材就取自歌德十分认可的戏剧中曲《胜利交响曲》。这首序曲既是歌德悲剧精神的音乐回响，又以贝多芬标志性的交响力量完成文学与音乐的双向辉映。这首序曲后来常常被单独演出，成为贝多芬英雄主义的标志音乐之一。当歌德笔下的文字落入作曲家的旋律中，文学便拥有了流动的呼吸。文学为音乐埋下灵魂，音乐为文学赋予回响。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一位只有七秒记忆的音乐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诉说的，正因如此，世上有了音乐。说这句话的人叫克莱夫·维林，他是一位音乐学者，也是一名指挥家、钢琴家、男高音歌唱家，同时还是文艺复兴晚期音乐研究的权威。克莱夫·维林丰富的职业经历让他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将他的生活拖入了万丈深渊。

1985年，47岁的他被病毒感染侵害了大脑。当他从病床上睁开眼后，只剩下7秒的记忆。在医学上，遗忘症的症状有两种，以导致失忆的事件为起点，无法记住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叫做顺行性失忆，比如酩酊大醉之后的断片。相反，遗忘过去的事情则被称为逆行性失忆，比如阿尔兹海默症。不幸的是，克莱夫·维林同时患上了这两种症状。他不但丢失了自己全部的记忆，而且新的记忆又无法停留在他的大脑。他强迫自己将每一时间做过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但他却无法记得自己曾经记录过的东西。

病毒让克莱夫忘记了一切，但神奇的是，他却能弹钢琴，并且记忆与失忆前一样好。克莱夫也还可以唱歌，可以指挥，这些音乐片段在他的脑海中未曾消失，就像跌落在深渊中的人紧紧抓住的救命绳索。

莱夫的妻子德伯拉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能够认出的人。从克莱夫失忆那天起，德伯拉就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每天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突如其来的脾气。而同样身为音乐家的德伯拉发现了丈夫还存留有音乐天赋，便和克莱夫一起歌唱，通过旋律寻找失去的记忆。她很欣慰，是爱和音乐让这个跌落到深渊中的男人没有彻底忘记这个世界。

莱夫和他妻子之间的故事感动着很多人，而克莱夫的传奇经历也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案例。音乐对人记忆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探索。2005年，英国 ITV 为克莱夫·维林制作了纪录片《只有七秒记忆的人》。同年，德伯拉·维林的回忆录《今日永恒》出版。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年过古稀的克莱夫，在妻子和音乐的双重照料下，开始能够回忆起零星的记忆片段，病情逐渐好转，而这对夫妇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恬静与美好中一起相伴，度过人。

人生剩下的旅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曲《送肥忙》，快速的跳弓与密集的音群，像是农人挑着担子一路小跑。而中间慢下来的段落，是在田埂上歇脚时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忙完了春耕是秋收，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名字里就带着喜悦。接下来请欣赏王之炯演奏的《庆丰收》。

这是来自王之炯演奏的一曲《庆丰收》，小提琴的跑动像是晒谷场上孩子们追逐的脚步，弦乐的热闹还没有走远，古筝已经悄悄进来了。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HOYO MIX 带来的《旷世花繁月正明》，为这一幅田园画卷添上了夜色的滤镜。主奏古筝的泛音是月光，扫弦是花在风里摇动，而当大提琴与古筝坐在一起，弦与弦之间的对话就开始了。随后呢，在八音和鸣专栏，我们还会听到罗小慈的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仙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奇特的想象，只是用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用大提琴和古筝如何来表达《静夜思》的韵味呢？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通过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给出了他的答案。

大提琴是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钟爱的西方乐器之一，由罗小慈作曲的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体现了东西方乐器的碰撞与交流。他运用我国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流畅动听的旋律线条，让大提琴和古筝这两件乐器进行对话式的应答互动，将思念的主题刻画得丝丝入扣，动人心弦。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8: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9: 霹雳茶器。
4: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9: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9: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0: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凯旋进行曲，是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当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典段落，也是全球知名度较高的古典音乐作品，出自歌剧《阿依达》第二幕第二场，是军队凯旋时的庆典配乐。整体配器以明亮高亢的铜管声部为主导，节奏整齐坚定，气势雄浑壮阔，旋律激昂，极易传唱。作为《阿依达》全剧的标志性高光管弦乐段落，可以说如今的凯旋进行曲已经脱离歌剧场景，成为各类庆典仪式中烘托热烈氛围的经典音乐。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弗兰克·米查姆创作于1885年的《巡逻兵进行曲》是他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以军队巡逻场景为核心灵感，用音乐模拟巡逻兵队伍由远及近再逐渐远去的动态画面。这首节奏明快的作品不仅是各国军乐团的常备演奏曲目，还有钢琴独奏、管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而对于很多的中国听众而言呢，它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一款经典游戏的背景音乐。相信这首作品会勾起您很多的美好回忆。一起来欣赏《巡逻兵进行曲》。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圣桑的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是作曲家青年时期的创作。1853年完成第一交响曲时的圣桑年仅18岁，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写作能力。这部作品融合了当时法国音乐的优雅特质与德奥古典的严谨结构，旋律流畅华丽，配器干净精致。这部第一交响曲也让圣桑在古典音乐界崭露头角。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中篇幅最短的一个乐章，却也是极具辨识度的核心段落。以规整节奏为基底，叠加谐谑曲的灵动俏皮，打破了传统交响曲第二乐章慢板抒情的常规范式。这一乐章的配器轻盈通透，弦乐的灵动跳跃与木管的明亮音色相互呼应，充满了少年人特有的朝气。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圣桑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首先，我们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加速度圆舞曲中热身，启动身体的运动开关。光听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已经很有向前冲的意思了。加速度圆舞曲创作于1860年，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广受欢迎的圆舞曲之一。乐曲是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风格，速度由慢渐快，旋律明亮舒展。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还自带一种驾驶电动汽车般的推背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向前迈进。听着加速度圆舞曲，非常适合日常户外快走或者放松拉伸，让你在律动中唤醒身体活力。

如果说加速度圆舞曲负责叫醒身心，那么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斗牛士之歌大概就是负责给你打鸡血的。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乐曲诞生于19世纪的法国，原本用于刻画斗牛士英勇昂扬、自信果敢的形象。整首作品节奏铿锵，强拍突出，营造出热烈的斗牛场氛围。运动时听到这首曲

则会让人不由得将自己想象成雄壮的斗牛士，正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入斗牛场。尤其是当你运动到疲惫接近放弃的临界点时，这样一段充满力量感的音乐或许能帮你重新找回动力。深蹲、卧推、引体向上，下一组继续顶上，先别着急放弃，音乐还没结束呢。

鲜花绽放，鸟儿歌唱。听到这首乐曲，春日里生机勃勃的场景是否已经浮现在了你的眼前呢？这是维瓦尔第最负盛名的作品《四季》中的第一首协奏曲《春》的第一乐章。作曲家用各种乐器描摹出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构成了一场热闹的自然音乐会。这样的旋律非常适合搭配轻度有氧运动。想象一下，当我们在户外跑步时听着它，鸟儿对你歌唱，花儿向你摇曳，眼前的树影随着旋律轻晃，连天气都显得格外晴朗。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跑步，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场与万物的合奏，带来拥抱自然的愉悦享受。

以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正日，下次见。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海顿告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海顿被誉为交响乐之父，他奠定了古典主义交响乐的结构范式。这首告别交响曲源于埃斯特哈奇庄园的乐手们对假期的渴望，海顿借乐章设计巧妙地传递这一诉求。作品风格延续古典主义的严谨与明快，以快板的回旋曲式构建，主旋律轻快活泼，配器简洁精巧，弦乐与木管交替呼应，营造出灵动通透的质感。尤其乐章末尾的设计独具匠心，乐手们依次停止演奏，逐一离场，直至仅剩两把小提琴。这样的编排设计既呼应了乐曲的告别主题，也以幽默温情的方式实现了乐手的诉求，成为古典交响乐中兼具艺术价值与人文温度的经典段落。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是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道生命，
1: 救死扶伤，
2: 尽道扶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一起来欣赏器乐重绘的时光旋律。1961年出品了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不了情》，同名主题歌在影片中几度出现，缠绵哀怨的旋律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来欣赏管弦乐演绎的《不了情》，这一版本重新诠释了原曲的缠绵悱恻，让每一段旋律都浸染着交响的深邃与情感的热烈，如同心底的低语，娓娓诉说一段未了的情愫。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耳边这段如旋风般疾驰的旋律，来自作曲家格林卡创作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首作品完成于1842年，是格林卡为五幕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创作的序曲。开篇为 D 大调强有力的主和弦，格林卡本人曾将其形容为拳头动机，用以刻画鲁斯兰刚毅勇猛的英雄形象。这样的开篇极具冲击力，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城市部主部主题是急速上行的弦乐旋律，刻画鲁斯兰一往无前的勇猛性格。副部主题源自剧中鲁斯兰对柳德米拉倾诉爱情的咏叹调，充满俄罗斯民间音乐的抒情质感。乐曲最终在正义战胜邪恶后，欢庆胜利的热烈氛围中收尾。格林卡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作曲家之一，是后辈作曲家的楷模。这首《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是俄罗斯歌剧音乐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如今这部歌剧已较少演出，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依然是音乐会的高频上演曲目。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6: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7: 来，天天快乐。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继续我们今天的梦剧院节目。 Him 是莎拉布莱曼的第十五张个人录音室专辑，专辑中曲 Time to say goodbye 告别时刻，是他1996年与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合唱的经典歌曲的一个全新演绎版本。这一独唱版本由莎拉布莱曼本人创作英语歌词，也是这首歌曲首次以英文进行录制。在巴伐利亚节日剧院演出的 Him 演唱会上，告别时刻作为收尾曲目，呼应专辑追寻希望与光的核心主题，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顶点，达到了情感的高潮。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

0: 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特拉克巴达杰夫斯卡巴达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我们耳边听到的《在沉睡的湖边》，是作曲家埃里克·科茨于1930年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以其宁静柔美的旋律成为20世纪英国轻音乐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乐曲采用三拍子的小夜曲风格，旋律舒缓如晚风拂过湖面，营造出一种梦幻而静谧的氛围。在沉睡的湖边不仅作为器乐作品广受欢迎，还被多次改编，比如它的旋律曾经被填词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的插曲《偶遇》，被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熟知。由王菲演唱的这首电影插曲也成为了影片中极具诗意的情感注脚。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见过作曲家的手稿吗？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手稿有什么意思？那不就是学者们才会研究的对象吗？其实音乐手稿也是作曲家的性格写照，从这些手稿中，或许会让我们洞察到作曲家们的一些小性格。在巴赫的很多手稿中，经常能够见到像污点一样的痕迹，比如第171号康塔塔的手稿。

其实这并不是巴赫刻意为之，也不是他修改的痕迹，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巴赫用的墨水和我们今天常用的不太一样。巴赫的手稿通常是用一种叫做铁胆墨水的颜料书写的，这是西方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墨水，它的成分中有可溶性的亚铁离子，可以渗入书写表面，接触空气后氧化形成固态氧化物，附着在纸张表面，而且时间越久，氧化物的颜色越深，所以我们看到的污渍是距今300多年的手稿被墨水侵蚀了，这都是时间的痕迹。2003年，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总谱原稿在伦敦拍卖时，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以大约1852万人民币的高价竞得，创下了当时贝多芬乐谱拍卖价中的最高纪录。这份手稿长达575页，当时为贝多芬誊写乐谱的抄写员由于不熟悉贝多芬的字迹，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毕竟贝多芬的手稿字迹之狂放人尽皆知，因为手稿上布满了贝多芬亲手校对和修改的笔迹多达数千处，贝多芬显然对抄谱员不甚满意。十分搞笑的是，某些乐谱上还留有贝多芬 diss 抄谱员的亲笔题词。还有的作曲家喜欢在手稿上自由发挥，在肖邦的一首变奏曲手稿里，我们既能看到肖邦精致讲究的笔迹，又能看到他自由不羁的一面。乐谱上有一个涂鸦，画的是一个戴着假发的年轻人，身着带肩章的制服，旁边是类似纪念碑一样的建筑。有人推测，这应该是肖邦在向莫扎特顽皮的致敬吧。听完这些小故事，您是不是也对作曲家的手稿产生兴趣了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春江花月夜》，运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以月为主体，以江为场景，描绘了一幅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这首诗作描绘的意境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很多的灵感。以往呢，您可能听过琵琶、洞箫、古筝等乐器演奏的《春江花月夜》，而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管弦乐版《春江花月夜》。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在二胡的世界里，有辽阔草原，也有小小街巷，有金戈铁马，也有沧海狂浪，有古道西风瘦马，也有小桥流水人家，有山河壮美，也有竹影摇红。二胡以两根琴弦串起岁月流长，琴弓推拉之间有说不尽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共同演绎的《四季春调》，选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邓建栋，扬琴演奏翟梦飞。

江苏民间乐曲《四季春调》源自江苏民歌《孟姜女》。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版本。二胡缓缓奏响，弦音婉转绵长，从春季夫妻分离的不舍，到冬季千里送寒衣的深情，将天下征夫数百万，何止一人哭长城的惆怅与悲悯，尽数融于指尖的弦音之中。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余韵悠长，动人心弦。

烛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柳琴这件乐器的时候，都会问，这是小琵琶吗？中国传统弹拨乐器柳琴，又称柳叶琴、土琵琶，因为形似柳叶而得名柳琴。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刚劲，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开始用作柳琴戏、四州戏等地方戏曲的伴奏，以及弹奏简单的歌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为独奏乐器，并常用于民族乐队的高音声部。柳琴经典曲目《春到颐和》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同时搭配彭小婷、张玉的中阮以及秦源的大阮伴奏。柳琴声如珠玉溅落，温润的阮音如河水流淌，将颐和的春日盛景娓娓道来。

春到宜和以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为母本，融入山东琴书与柳琴戏的音调，快慢交替间既有春风拂柳的轻盈，又有河水奔涌的灵动。崔君淼以精湛的柳琴演奏，把沂河两岸的勃勃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背风击鼓》中的这句诗，意思是无论生死离合，都要与你共进退，不离不弃。这个坚定的誓言最初并非用于爱情，而是表达战友情谊，因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后世逐渐将其用以形容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爱情，成为动人的爱情誓言。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与子偕老》，由黄龄和叶风华合作演唱，同时以笙的温婉缠绵、古筝扬琴的清澈灵动，共同来表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质朴又恒久的爱情誓言。

若鸡鸣，是若梅旦，只兴是夜，明星已璀璨。而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岁月静好。

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还在想点一杯冷萃冰美式，却收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推送。算法比我们更清楚季节的更替。睡前想要关窗，却又犹豫，舍不得最后几缕夏夜的风。大脑的季节刻度永远准时，总有一些事还没真正开始，就被季节更替画上了句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季节感知，一场雨，一阵风，几片枯叶，就会有些诗句自动从记忆深处浮起，为夏秋交替标注出最诗意的注脚。此刻随意推开一扇中国古典诗词的大门，我们就会遇见正在与夏天告别的诗人。刘延始在立秋这天捕捉夏秋交替的细节，感受时光的流转。滋尘借流火，商标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白居易在暑气未消的夜晚宴请朋友，残暑招客，飘荡着充满烟火气的诗意。云结山腰断，风驱雨脚回，早阴江上散，残热日中来。却取生衣着，重拈竹簟开，谁能讨晚热，闲饮两三杯。苏轼在《浣溪沙·荷花》说，夏末秋初消磨寂寞，就应该在湖上饮酒赏荷。四面垂杨十里河，问云何处醉花多。

画楼南畔夕阳鹤，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虚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

0: 诗人们将夏末的告别写成天地间最美的转场，他们的夏日告别式仿佛是写给大自然的和解书。面对夏秋之交，半热半凉，半枯半荣的季节过渡，沉淀出与自然、与变化共生的豁达智慧。我们很多时候都习惯了加速奔跑，在刷手机时错过窗外的秋雨，加班时忘记傍晚的凉风，何不放慢脚步，读诗，品味日常细微中的清欢。换季的时刻，总有新的故事发生。愿每一个你都能在秋天收获满满，橙黄橘绿正在路上。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作曲家江莹创作于2010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以民族管弦乐的交响化形式展现出丝绸之路广袤辽阔的自然风貌和悠久深远的历史韵味。作品所展现的正是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音乐文化，江莹汲取 Tango、 踢踏舞等世界音乐元素，在编配上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音乐气质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整部作品由悠扬婉转逐渐发展为热烈辉煌，仿佛金光照耀的戈壁大漠，神秘动感而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丝绸之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紫竹调原本是一首柔美含蓄的江南丝竹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具有电子音乐风格的版本，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极具科技感的电子音色让盎然的春色摇摆起来，在保留传统音乐精髓的同时，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生机的喜悦之情。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

胡琴演奏家刘明源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板胡曲《大旗板》荣获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烈欢快的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春雨过后，万物生长，天地间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琵琶独奏曲《春雨》，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描摹了美好的春天。这首作品以江南评弹的曲调为基础，刻画出一幅浓淡相宜的水乡画卷。

苏州民歌《姑苏风光》源于历史悠久的苏州评弹《大九连环》，讲述苏州的十二月花信和民俗风情，曲调委婉动听，地方韵味浓郁。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都采用了《大九连环》的主要旋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联袂演绎的《姑苏风光》，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邓建栋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邓建栋，扬琴演奏翟梦飞。

九连环的动人旋律在姑苏的慢时光里温婉流淌，温柔的二胡好似吴侬软语，浸润着江南的细腻和温婉，清脆的扬琴如同穿过小桥的乌篷船，荡漾出新湖的阵阵涟漪，丝弦声声在空蒙的山色里氤氲，在潋滟的水光中晕染，让我们的思绪在音乐中悠游，寻一处心之所向的栖息。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很开心再次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这个小时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作品是《酒狂》。 《酒狂》原为古琴曲，相传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阮籍所作。竹林七贤的代表乐器是阮籍的古琴以及与阮籍的侄子阮咸同名的乐器阮咸。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冯满天的阮岳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所收录的音乐作品《酒狂》。 在这首作品中，大阮与古箫交相映衬，丝弦慢奏娓娓道来，豪放中夹杂着诗意，传统唐鼓的渐进节奏，电子音乐的飘渺音效，听来余韵悠长。

我国传统乐器阮的历史悠久，阮在唐朝以前称为琴琵琶，是古代文人喜爱的弹拨乐器。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的侄子阮咸擅长演奏琴琵琶，并且对他的改良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琴琵琶后来又名阮咸，也就是阮。阮是唯一一种以人名命名的中国传统乐器。

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运用仿唐软弦演奏，融入魏晋古曲《九狂》的素材，即兴创作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魏晋风》。崔君淼的演奏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琴音时而如书风过竹，时而如剑舞回风， 时而低吟低语，时而疏狂颠逸，完美诠释了魏晋名士的洒脱与超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古风民乐艺术团体，专注古乐复原、古曲考据与国风原创，擅长以仿古乐器传统演奏技法还原历代古乐风貌。自得琴社凭借独特的审美与严谨的古乐底蕴，让千年雅乐重回大众视野。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世长安》由唐斌作曲，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系列音乐会《琴为何物》唐孤烟直，名称取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音乐会选取古曲演编与全新原创作品，从边塞家国、市井百态等多个维度描摹恢宏浪漫的大唐气象。

幻世长安是秦为何物唐孤烟直西联音乐会中一首风格非常别致的作品，选取笛、筝、琴、乌独鼓等乐器，采用起承转合的四段式结构，力图展现虚实交错、如梦似幻的长安盛景，让听者在悠扬的古乐中感受大唐浪漫。

长安长安是作曲家方东青为古筝演奏家李卓阳量身打造的一部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现了古筝传统技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作曲家用音符铸就再现了一座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李卓阳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忆长安》，选自古筝协奏曲《长安长安》，录音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指挥于峰。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邦迪常用于北方梆子戏。

的伴奏，笛声细且短小，音色高亢明亮有力。在音乐作品《小调》中，我们可以听到邦迪的演奏。在马林巴的点缀下，邦迪表现出市集的热闹氛围，我们好像看到一个俏皮的小姑娘欢天喜地去赶集的场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齐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当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星星的旋律被两位音乐人邓瑶和吴涛编配在一首艺术歌曲中的时候，有了别样的韵味。这首歌曲就是《闪烁》，一起来听由张来华作词，王龙作曲，石以杰演唱的这首《闪烁》。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马骏作词，邓瑶作曲，王山和张宇演唱的《山与瑶》，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山间与景的画卷，展现出了岁月悠然与内心的宁静。歌词当中的无烦无忧，无虑无愁，且行且求，且歌且走，传递出了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伊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1: 山岗托起黄昏的夕阳，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绣荷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荷包也称为香囊、香袋。这种随身携带的小袋子可以装零钱或其他小件物品，也可以作为装饰物。精美的荷包更被青年男女作为爱情的信物，互诉情意。以绣荷包为主题的民歌作品遍布大江南北，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陕西民歌《绣荷包》。

云南弥渡姑娘心灵手巧，刺绣是他们的特长。弥渡姑娘一边绣着荷包，一边哼唱着对美好爱情的理解，美妙的歌声也在山野间传开。来听云南弥渡的民歌《绣荷》。

云南的秀荷包婉转多情，四川的秀荷包高亢嘹亮，但同样都传递出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四川民歌《秀荷包》中，还透露出一些俏皮和羞涩。来听周强演唱的四川民歌《秀荷包》。

在广东梅州流传着一首客家山歌《新绣荷包》，这首民歌包含着很多客家文化，比如歌中唱到的刁嫂子是一位演唱新宁山歌的能手，还有在客家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绝佳组合的龙和狮，也在歌中被比喻为男和女。来听李素华演唱的《新绣荷包》。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2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对于音乐人李艳来说，她的母亲河就是流过自己家门口的东京河。在歌曲《东京河》中，李艳不仅描写了她的家乡湖北潜江的美丽风景，更把数蛤蟆、催东催等潜江民歌融入其中。在这些熟悉的音乐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李艳的童年时光。下面来听王丽达演唱的《东京》。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正月十五举汤圆，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0: 好喝。
2: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由索朗旺姆演唱的《幸福格桑花》。格桑花在藏族地区很常见，它在藏家人民心中代表着幸福和美好时光。

丰富多彩的蒙古族旋律吸引着很多音乐人，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创作灵感。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曲《彩云》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多的民族，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大家都熟悉的叫彝。

跳和菜怎么揉在一起呢？因为这来自于云南南涧地区彝族的一个风俗。传说这个风俗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那么这个时候传统的仪式就是以歌舞乐，同时举着大盘的菜来到客人们面前，给他们做一种上菜的一种礼仪，一种仪式。在重大的场合和欢庆的当中，远方的客人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有人吹着他们的小酒点，有人跳着舞，有人唱的歌，那么大家在一起把一盘盘美味的佳肴呈现在每个客人的桌前。这个时候歌舞乐菜以及酒融合在一起，浩浩荡荡的这样一种歌舞的情形，和这个当地的民族文化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他们用最隆重、最热烈的仪式、最美味的佳肴和美酒来招待远方的客人。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马上要听到的是彝人制造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阿惹》，这首作品由吉克曲布作词，曲比哈布作曲，收录在彝人制造的回归专辑当中。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和许愿，同时也表达了彝族人含蓄的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曲比阿乌演唱的《女儿湖夜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来认识一种小鸟，它叫做桐花凤，也叫做太阳鸟，是生活在成都的一种五色小雀。词作家瞿从把他听过的关于桐花凤的故事写进了词里，于是就有了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桐花凤》。我们一起来听谭轩辕的演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锦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6: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7: 来天天快乐。
8: 锦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日喀则素有青稞之乡的美誉，青稞酒历史久远，而青岛啤酒是大家了解青岛的一张名片。由王哲演唱的《海边唱起天边的歌》，用美酒把青岛和日喀则连接起来，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感激之情。来听王哲演唱的《海边唱起》。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尔肯演唱的《火焰山》。这首歌曲的配器非常的考究，先是以吉他为主线，然后搭配维吾尔族传统乐器如都坦尔、手鼓等等，再融入拉丁节奏与流行摇滚，形成了民族风加世界风加现代感的独特风格。嘿，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如果你去内蒙古旅游，一定不能错过莫日格勒河。这条河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陈巴尔虎旗境内，有天下第一曲水的美誉。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阿木古楞演唱的莫日格勒河，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们对这条河流的热爱以及对家乡的思念。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和阿拉腾布日古德共同演唱的歌曲《爱珍藏》。哈林的嗓音清澈、空灵、温暖，像草原的月光，自带治愈感。而歌曲当中蒙古语吟唱部分长调韵味十足，让歌曲充满了民族文化底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草原歌曲，由莫尔根演唱的富饶辽阔的阿拉善。这是流行于内蒙古锡林郭勒一带的蒙古族歌曲。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玉和演唱的《一梦茶香》，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多情的秋》是一首关于秋天的音乐作品，词曲作者李丁川以秋天燃烧的枫叶、南飞的大雁寄情，倾诉心中秋的愁绪。歌唱家吕薇用温暖的演唱很好地表达了这首作品的意境。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流传了上百年的塔塔尔族民歌思念，在塔塔尔语里叫萨和努，这是塔塔尔族最广为传唱的民歌之一。相传这首思念的歌词由塔塔尔族著名诗人、文学家、教育家穆萨贾利利创作。穆萨贾利利年轻时背井离乡，他日夜思念家乡，思念恋人和家人，在无限的思念中，他写下了这首诗，仿佛自己无数次悄然飞渡关山，在故乡的路上为心爱的人插上一束鲜花。

夜思君，不见君。弄弦自叹唱思念，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思念，用古典吉他与小型管弦乐队重新诠释了古老的塔塔尔族民歌。古典吉他的音色诗意盎然，弹拨出典雅的主题，让这首流传百年的思念在管弦乐的装点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让中国民歌与西方管弦乐之间碰撞出的惊喜传遍世界。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0: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二妮演唱的《崖畔上开花》。这首歌的原型是陕北信天游，歌词唱出了陕北姑娘对心上人的质朴爱恋，既有红色底蕴，又有乡土柔情。

今天我又站在山上，队伍走远了，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陈万一直致力于创作具有四川地域风格的音乐作品，我的情歌、丹巴姑娘、来了不想走等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白云悠悠过，浪花朵朵，奔腾不息的是大渡河，在山水之间诉说。今天我们听到的《美人的家》是陈万的又一力作，由永丽作词，马新瑞演唱。这首歌描摹了美人之地甘孜，表达了对四川的赞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苏阳演唱的《长在银川》。这首歌以朴实的歌词、简单的曲调，表达了淡淡的思乡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的

0: 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由 Pentatonics 联手 Jason Derulo 翻唱的90年代经典作品 If I Ever Fall in Love， 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实体乐器伴奏，所有声音都是由人声模拟完成的。他们在复古 R&B 的基础上叠加了层层递进的丰满和声，而 Beatbox 的灵动节奏也跟丝滑的人声转音相互交织，形成了别样的听感，既保留了原曲的浪漫底色，也突出了纯人声编排独有的鲜活律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这首《小小少年》来自小贝蕾组合，稚嫩的童声，清新的演唱，将少年的懵懂与无忧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聚焦少年成长的烦恼，描绘了小小少年从无忧无虑到随着年岁渐长烦恼渐增的微妙变化。孩子们的歌声中没有复杂的技巧，却满是未经雕琢的自然感，每个音符都充满了阳光般的味道。一首歌是否也唤起您对于童年的美好追忆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我邀您一起走进贵州的群山之间，聆听三首带着泥土与花香的合唱作品，他们歌唱孩子们的纯真梦想，谷雨时节万物更新的繁茂风光，还有大山里一路蔓延的温暖故事。这些作品都扎根在贵州山水里，把民族风情、生态自然与成长梦想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是来自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演唱的《大山的小孩》。2022年，贵州籍音乐人张超在社交平台收到了一封私信，邀请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的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指导。来信说，我们希望用教育和艺术来支持他们未来更多的可能，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张超邀请作词人玉卓儿一同深入村寨采风，把孩子们日常的所见所感整理打磨成了歌词。参与演唱的正是来自从江县古平乡的勇敢女孩合唱团。在音乐平台上，孩子们为自己写下的介绍是：我们生长在贵州，这里没有平原，只有大山，所以我们都是大山的小孩。

在演唱这首《大山的小孩》时，36名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苗族女童，用未经雕琢的清亮嗓音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每一句都带着源自山野的原始力量，质朴通透，像山涧的泉水顺着石阶慢慢流淌。这首歌讲述了大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林间长大，既对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又始终眷恋着脚下故土的情感，把长大后要带着家乡的故事走出去的朴素梦想唱进了每一个

他和大山的小孩同样出自张超的创作团队，同样有着清新自然的听感。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黔东南苗族民间曲调，结合贵州谷雨时节的农耕民俗进行全新创编。参与演唱的是在贵州长大的歌手周深，和来自黔东南侗族聚居村寨的云上侗寨小歌队。周深细腻空灵的流行唱法与小歌队原生态的多声部演唱交相呼应，将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中，使作品呈现出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听着它，让人仿佛看见了谷雨时节的山间薄雾，春日里孩童在田埂间奔跑嬉戏的生机场面。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贵州籍歌手龚琳娜领衔贵州凯里市第十三中学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花香》。作品的主创团队曾多次深入贵州山区乡村学校进行采风，扎根真实的乡村教育故事，完成了词曲创作。它讲述了乡村教师扎根大山，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把你给的光，我努力成长，种出芬芳，留一地花香的师生情谊，用歌声完整地传递了出来。龚琳娜富有张力的声线，搭配孩子们干净纯粹的和声，把师生之间的情感烘托加温。整首歌的演唱温暖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让人从歌声里感受到山路上的风雨光。从大山孩子的童年梦想，到谷雨时节的村寨烟火，再到山路上的一路花香，每一首都是贵州山水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希望这些来自群山之间的旋律，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触摸到一份来自山野的柔软与力量。

间与经典。

这首歌叫做《如风吹过》，来自深空少年合唱团，以自然的风为意象，传递出对宁静和自由的向往。歌曲很好地展现出了深空少年合唱团的空灵气质，轻柔舒缓的节奏营造出静谧的氛围，而合唱团的演唱清澈空灵，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平静的力量。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

0: 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宋神宗元丰五年，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来到赤壁基游玩，在追忆当年三国周瑜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感叹时光易逝，因此写下了这首经典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借古抒怀，借用联想、衬托、对照、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将写景、怀古、抒情、言志融为一炉，表现出词人雄豪旷达的胸襟和艺术个性。这首词虽然书写诗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音乐人高齐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谱上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了苏轼的这首经典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此雄浑壮阔的豪放的词作，三国历史故事被稚嫩纯真的童声唱了出来，有一种波澜不惊之感。在悠扬的歌声中，三国里的历史故事一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喏，给你。
4: 皮里茶器。
5: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5: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为您推荐的是魏晨的《少年游》，以朱门庭院、白马纸鸢的古典意象铺展开一段少年邂逅。中式的浪漫旋律融合 R&B 节奏，低音浅唱间将少年意气演绎得鲜活灵动。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电影《星梦泪痕》的主题曲《常青树》，讲述了一路坎坷的追逐梦想，最终美梦成真的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大卫·戴维森和钢琴家罗素合作演奏的版本，小提琴与钢琴相互映衬交融，好似在深情对话。钢琴的清澈新悦，小提琴的深沉柔美，让我们感悟到音乐的魅力，也领会到爱与生命的真谛。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健，为你而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深冬开阔雪地里忽然洒落的暖阳，李健把穿越漫漫寒夜奔赴热爱的心境全部写进歌中，旋律通透舒展，仿佛踩在雪地上迎着光慢慢前行。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干净克制，没有多余的装饰音，李健清冽通透的声线裹着温柔的力量，把穿越绵绵山脉只为奔赴所爱的坚定演唱得格外动人。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为你的热爱加油助威。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都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这是由王庆爽演唱的《秋日胜春朝》，化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诗意，歌唱了稻谷丰收、桂枝馥郁的秋日实景。旋律舒展大气，王庆爽以扎实通透的民族唱法，将秋日盛景唱得极富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走进电影，有时是一段温柔的回忆，有时又是一次青春的碰撞。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一个人爬上屋顶，瓦片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天空被霞光染成橘红色。这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缓缓响起。这段1890年的诞生在意大利的歌剧旋律，温暖又惆怅，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伤和梦幻般的心灵悸动。聆听这段旋律，一代人关闭已久的青春大门已被悄然打开。

有的电影音乐描绘了青春的朦胧心事，有的则在于营造一种奇妙的反差。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令人过目不忘。暴怒的包租婆追着周星驰满街跑，两个人像两道疾风穿梭在街巷之中，画面诙谐又充满了张力。谁能想到这段热闹滑稽的追逐戏用的配乐竟是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讲述的是吉普赛人的苦难与漂泊，前半段是深沉的悲歌，后半段是疯狂的舞曲，把它用在一场滑稽的追逐戏里，音乐越悲壮，画面越搞笑，这种反差正是电影里无厘头的神来之笔。

从怀旧的青春惆怅到满满的戏剧反差，古典音乐在电影里还可以更加热烈，更加灵动。琴房里两架钢琴面对面摆着，雨滴落在玻璃窗上，琴键在手指下飞速跳跃，这是周杰伦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的经典斗琴片段。

肖邦的声 C 小调圆舞曲黑键练习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野风飞舞，一首接一首，在指尖碰撞出青春最热烈的火花。周杰伦用精巧的编排，让古典旋律在斗琴间缓

出新的光彩。在层层复调与灵动的旋律里，我们听见了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更听见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与心动。

0: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1: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原声带歌曲，由主演宋佳演唱，歌曲翻唱自歌剧江姐的同名主题曲《红梅赞》。姐红梅的形象既赞颂了剧中人物原型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高洁风骨与坚定信仰，也表达了女性力量的传承与守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为您带来一首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这首歌由庄奴作词，新意作曲。锦绣二重唱的版本以清新跳跃的唱腔、轻电子的音色配器，打造了一份秋日松弛感。清亮的和声，干净利落的咬字，把明媚的秋光送到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是颜蓉。现在是傍晚时分，可能有些朋友也在下班的路上，不知道您在哪里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不论您在何处，希望电波不仅能连接你我，也能将我的祝福送给您。这首来自王菲的《乘客》是一首哀而不伤的作品，讲述了一段第一视角的乘客心情，提醒着我们享受过程，享受每一段旅程。

1820年，当手风琴初次由西欧传到俄罗斯的时候，它还只是小巧的六角形。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它悄然演变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乐器，开合音箱式的5件、7件、8件式图拉手风琴。1905年，在圣彼得堡诞生了第一台键钮式手风琴，它的音色独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与键盘式手风琴的黑白琴键不同，键钮式手风琴的右手部分由一颗颗按钮构成。人们为了纪念俄罗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便将这种琴命名为巴扬手。

巴扬手风琴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紧密排列的键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法比拟的

虽然是一个由外国传入的乐器，但是手风琴音乐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炽烈地燃烧了起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它在俄罗斯人民的手里，既可以娓娓奏出清新的小调，也可以唱响铿锵豪情的战歌。无论生老病死，手风琴音乐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岁月流转，无数经典的手风琴曲和传说一样，留给了时间。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薇，蓝莲花，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的歌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任何的跌宕起伏，整首歌就是以一种非常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是却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每天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太多人喜欢逃跑计划演唱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儿，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他们的音乐，你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自己。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哈辉演唱的《春晓》，作为一首古风歌曲，背后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不仅是对春天美景的描绘，更是对中华文明精华词句的深情缅怀。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柔美婉转的苏州方言演唱。

北临江苏无锡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由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歌曲《太湖美》，以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0: 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达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

0: 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电影《八角笼》中的片尾曲《在星空望自己》，由莫西子诗作词作曲并演唱。莫西子诗张弛有度的演绎，传递出不屈不挠的信念，表达了面对挫折时的彷徨，以及找到信仰后内心变得坚定的丰富情感。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白山黑水间，东北的寒风裹挟着古老的故事呼啸而过，你可曾想过一把乐琴能如何将蒙古族的豪迈、鄂温克族的悠然、赫哲族的欢唱、鄂伦春族的英勇编织成一曲震撼人心的音乐长卷。上世纪80年代初，作曲家刘惜金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用乐琴为笔，以音符为墨，绘就了经典的乐琴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音乐世界。组曲的开篇赛马宛如一声激昂的号角，瞬间点燃了听众的热情。乐琴快速而奔腾的旋律仿佛千万马蹄在草原上疾驰，独奏乐琴奏出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曲调，欢快的音符将我们瞬间带到了热闹非凡的那达慕大会现场。眼前勇敢的骑手身姿矫健与风驰电掣的骏马融为一体，展开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角逐。经过一段精彩的加花变奏后，乐曲转入富有歌唱性的后半段，旋律如草原上悠扬的牧歌，在奔腾的节奏中戛然而止，让现场演出充满戏剧性的张力。几声清脆的鹿哨如林间精灵的召唤，将我们引入了组曲的第二部分驯鹿。乐队与铃鼓的声音仿佛从森林深处缓缓飘来，鄂温克族民歌的悠扬旋律在乐琴的拨弦间流淌。住在大山里的鄂温克族人与被称为森林之舟的驯鹿相伴为生，乐琴跳跃的音符好像驯鹿在茂密森林中穿梭的灵动身影，人与动物的对话在音乐中徐徐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第三部分渔歌描写的是乌苏里江上的赫哲族同胞捕鱼归来时，鱼满仓歌满江的幸福场景。那源自赫哲族民歌的优美旋律与乐琴独特的音色彼此融合，表现出一种带有原始渔猎风味的人文关怀。乐琴运用弹拨乐的独特技巧，如弹挑、轮指、推拉、吟婉等，使旋律时而轻轻摇荡，时而放声高歌。音乐也似江面上飘荡的点点船帆，由远及近，由强到弱，直至消失。而在第四部分冬猎中，乐琴则奏响了一曲紧张激烈的战斗乐章。严寒冬日，茫茫原始森林里，勇敢的鄂伦春人正与猛兽展开搏斗，乐琴的音符仿佛化作了猛兽的嘶吼、骏马的奔腾，将狩猎的惊险与刺激展现得淋漓尽致。紧张的氛围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多年来久演不衰，正是因为刘惜金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民歌，才将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创作之中，既生动又深刻。这部作品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瑰宝，更向我们证明，只有扎根民族文化的沃土，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经典之作。 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太多70、80后的小伙伴青春当中都会有一首任贤齐的歌，比如说这首《给你幸福》。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你的容颜，不是你的财富，也不是你的才华，而是传递给对方的信赖和踏实，真诚和善良，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正能量。所以更多的是相互成就，彼此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

水木年华在他乡，生动简洁流畅自然。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记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一段青葱岁月。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异乡人》。这首歌是写给所有离乡背景的游子，希望听到这首歌都能得到安慰。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记忆和美好怀念。正是因为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是能在不经意当中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称它为叫做故乡的归途。

茶刘若英《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很多人沉在心底的事都会突然的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渐渐的清晰，陌生的声音也开始渐渐的熟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青春的记忆便会在歌声当中被一一唤醒。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青春是教室窗外摇晃的树影，是操场跑道上滴落的汗水，是课桌前堆满的试卷，更是你我并肩奋斗的每一寸时光。虽然很多人已经挥别了校园，但是青春永远不会散场。愿我们都能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让青春的故事在岁月里永远鲜活美好。老狼，睡在我上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陈奕迅演唱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奕迅化身讲故事的人，轻扬婉转的曲调，字里行间尽显缱绻的动情歌词，配合上他磁性的声线，勾勒出一幕幕人生美好的回忆，使我们所有人在静谧的音乐伴随下陷入到深深的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我国著名钢琴家刘世坤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笑称啊，说有一些钢琴演奏技术他从来都没练过，而且呢他还注意到有一些被公认为演奏技术十分卓越的世界钢琴名家，比如说霍洛维兹啊、阿图尔·鲁宾斯坦啊和吉里尔斯啊等等，也都没有弹过这种技术类型的曲子，特别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他录制了肖邦的几乎全部钢琴作品的唱片，但是唯独没有录制肖邦练习曲的全集。那刘世坤先生就认为呢，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有几首肖邦练习曲鲁宾斯坦弹不了，而这几首练习曲里呢就包括肖邦的作品十之二这首。刘世坤先生还指出啊，说钢琴演奏技术是分为重技术型和轻技术型的，那像前述的几位钢琴家和刘世坤先生自己呢，哎，他都属于重技术型的钢琴家，而像阿什肯纳奇这类钢琴家呢就属于轻技术型的钢琴家了，而重技术型的钢琴家弹不了轻技术型的曲子，这也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按照刘世坤先生的说法啊，那肖邦练习曲作品十之二一定是轻技术型曲子里的极致之作了，因为啊，这首练习曲听上去似乎并不辉煌，哎，也不是音响让人震撼的那种作品，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技术难点，就知道把它弹得流畅漂亮需要多强的手指能力和独立性了。肖邦在这首练习曲里呢，他安排了仅仅使用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来弹奏快速跑动的音阶，我用钢琴来告诉大家是曲子里的哪些音响。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些音阶啊，在这首练习曲里从头跑到尾，这些音如果是可以用全部五根手指来弹的话啊，那当然是平淡无奇了，但是如果像肖邦设计的那样只用中指、无名指、小指来弹，那真的就是难之又难了啊。这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三根手指呢在手的结构上就像是连体婴儿，特别难独立行动，而且无名指和小指又是钢琴演奏技术里众所周知的弱指，也就是说呢，在灵活性上和力量上都相对差的手指，但是现在却要靠它们来完成快速清晰的跑动，想必大家已经可以

作品12，你就会发现它的音乐性也是妙不可言的啊，而且散发着肖邦独有的那份诗意和浪漫。哦，对了，时至今日呢，有一些爱乐者还给这首练习曲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做《蚂蚁上树》。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张卫健最早是参加了新秀的歌唱比赛得到了金奖而开始他的演艺生涯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走红，之后的几年一直在从事戏剧的演出，直到1992年，张卫健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真真假假》。那听到这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同样是在1992年，叶倩文推出了这首《红尘》，获得了当时很多大奖，并且将一众女歌手远远地抛在身后。叶倩文用她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了红尘当中的情和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鲜活的存在。一起来听叶倩文《红尘》。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的华语歌坛成为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这首歌运用中国古典诗词、中国乐器和小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曾经错过而永世不再的爱情悲剧故事，就好像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演唱的《千里之外》，两个人的声音搭配起来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两种唱法的交替演唱不仅完美地呼应了曾经和现在，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雨声、钢琴、古琴交织在一起，动与静焦灼的美顺着古琴声飘向远方，又沿着雨声流进心里。听雨是古人的十大雅事之一，这部作品叫《半山听雨》，是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一份幽静淡雅的心情，就好像久居在山中一样，忘却俗世的烦恼和喧嚣，静静聆听细雨拍打树叶，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这一版本《半山听雨》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酌琴家李双旭演奏，拨弦干净简单，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营造出非常强的情境感。无论是音乐中的雨，还是我们窗外的雨，总是有情感和温度的。我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也总是和雨一起成为诗，成为画，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歌曲《轻轻地放下》是电影《心花怒放》的主题曲，由音乐人小柯创作词曲并演唱。歌曲写尽了爱过、痛过和最终与过去和解的心境，一句“会有一个早已删了却不会忘的号码”，白描地写出藏在心底的旧念。副歌部分的那一句“当我轻轻地放下你”，道破了时间无法回头，唯有释然前行的用心劝慰。小柯在歌声当中藏着成熟的温柔与通透。那么现在我们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回忆里徘徊着但最终要轻装上路的人，来听小柯轻轻地放下。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

0: 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女人花》，来自于有着人声低音炮之称的 Hi-Fi 音乐歌手赵鹏。这首歌是来自于梅艳芳的一首经典老歌，在原版当中，梅艳芳唱尽了女性的孤独与温柔。而根据赵鹏自己说，他的这一版翻唱是为自己的母亲而唱的歌，他以极简的编曲、极致的低音演唱来重新演绎这首经典，将原作当中女人如花、花似梦的宿命感唱成了深沉的守护和对妈妈的爱。来听赵鹏《女人花》。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音乐界有长虹作品，那么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绝对稳居 C 位之一。他的名字听起来抑扬顿挫，自带一种文艺气息。在我们当代生活中， G 弦上的咏叹调又承担着白噪音加褪黑素的作用。曲子全长300秒，据说听完之后波动的心情会逐渐平稳。不管你是熬夜加班失恋 emo 了，还是辅导孩子作业血压飙升，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世界都仿佛打开了柔光滤镜，分分钟抚平焦虑。

如果你觉得这短短五分钟的曲子肯定很简单，那就大错特错。巴赫是谁啊？音乐界的逻辑鬼才，复杂旋律编织大师。他写曲子就像织毛衣一样，把好几条旋律线像毛线一样拧在一起，让音乐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听不出半分刻意。

弦完整演奏的版本。这一改，这首曲子一下从平平无奇的乐章变成了独树一帜的 G 弦专属。从此 G 弦上的咏叹调才算真正出圈，从小众乐章逆袭成全球爆款，也有了 G 弦上的咏叹调这个响亮的名字。

几百年过去了，流行的音乐潮流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首曲子依旧在圈粉，毕竟能治愈人心的温柔永不过时。下次若觉得人间喧嚣，不妨把音量调到刚好听见心跳，让这条G弦带你逃离纷扰。相信我，巴赫的魔法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跟着你到天边》是吴青峰为电影《归来》献唱的青春版主题曲。音乐家陈其刚以经典老歌《渔光曲》为蓝本，改编创作出了这首《跟着你到天边》。歌曲写尽了两位主人公跨越半生的爱情与等待。吴青峰用他清澈空灵的嗓音，把容颜变，岁月迁，心中温情永不减的执着唱得治愈人心。来听吴青峰《跟着你到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文人在千古流芳的文学经典中，将孤独美学推向极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疏离，李太白《举杯邀明月》的孤独，曹雪芹《满纸荒唐言》背后的泪光，都在文化肌理中铭刻着孤独。无论是一世独立，还是苦中作乐，或是执着坚守，那些文字用穿越时空的力量，教会我们生存的本来意义。人类文明正是在对抗孤独的永恒斗争中，绽放出诗歌、哲学和爱的光芒。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柳宗元在《江雪》里告诉我们，坚守是独处的智慧。千山鸟飞绝，万径

调寒江雪。赵师秀在约课里告诉我们，接纳是独处的智慧。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李白在独坐敬亭山里告诉我们，自在是独处的智慧。

0: 山，梁实秋在散文《寂寞是一种轻浮》中写道：“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需强求。一霎间的妙物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怅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时，我要好好的享受它。享受孤独，从来都不是被动承受寂寞。”我们要在主动独处时学会滋养自己，去做一件你喜欢的小事，去读一本你喜欢的书，或者就只是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喜悦的事情，都是在孤独来临时我们恰好能获得的礼物。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它让我们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此刻的您或许正站在孤独与自由的分水岭，请记住，所有独自穿越风雨的人，终将在某天发现自己早已不是一个人。因为那些孤独时光里生长的力量，会化作照亮他人的光。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

0: 候读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8: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许多值得珍藏的瞬间，一段温暖，一份感动，一份陪伴。接下来这首《带着他前行》来自于爵士女歌手莉安·卡罗尔，她用醇厚而充满故事的嗓音，把生命里的温柔与光亮轻轻唱给你听。旋律安静舒缓，像一阵轻柔的风，似乎在告诉你，把美好带走，把心放宽。来听莉安·卡罗尔带来《带着他前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古典主义音乐时期，莫扎特将钢琴协奏曲这一器乐题材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在他创作的全部协奏曲中，钢琴协奏曲占据了一半的数量，由早期的改编模仿到逐步探索，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莫扎特风格。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全部由他本人公开演奏过，这也足见他自己是何等重视和喜爱自己的钢琴协奏曲作品。 D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K175 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因为莫扎特在此之前的四部钢琴协奏曲均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第五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独立创作的协奏曲，他亲笔在作品的乐谱上标示为大键琴协奏曲，

莫扎特从小就对乐器的音色极其敏锐，不论是管弦乐还是室内乐，他都了如指掌。钢琴和乐队之间产生的音色对比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这大概也正是他写出了如此之多钢琴协奏曲的原因。创作完成于1777年1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 K271 是莫扎特早期协奏曲中比较独特的一部，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斯堡的法国钢琴家朱娜霍姆小姐，所以又被称为朱娜霍姆协奏曲。

钢琴家布伦德尔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描绘成世界的奇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于贝多芬，《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这部钢琴协奏曲标志着莫扎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的小提琴作品一直都是小提琴演奏家的宠儿，尤其是他的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创作的十首小提琴奏鸣曲随着他的生命轨迹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九和第十小提琴奏鸣曲。由于贝多芬的第九小提琴奏鸣曲是献给当时的小提琴家克鲁采的作品，因此也被称为是克鲁采奏鸣曲。贝多芬曾经描述这部作品是协奏曲风格的奏鸣曲。克鲁采奏鸣曲气势恢宏，技巧高超，无疑是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出色的一首，也是小提琴奏鸣曲这种表达形式的巅峰，同时也标志着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九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的第一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九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的第二乐章。这部奏鸣曲以辉煌的演奏技巧和深沉热烈的情感而闻名于世，是贝多芬一部登峰造极的小提琴作品。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给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力量，它所表现的微弱与激昂的撞击，愤怒与沉思的融合，以及终曲的狂欢，都无比畅快淋漓。这部作品大大扩充了小提琴和钢琴的表现力，成为演奏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部奏鸣曲创作于1812年，是为当时著名的法国小提琴家皮埃尔·罗德访问奥地利所创作的作品。这部奏鸣曲距离贝多芬的上一部克鲁采奏鸣曲的完成已有9年之久，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其中第二乐章是以两段歌曲形式写成的，充满了田园风味的旋律。法国作曲家丹蒂曾经评价说，这个乐章可以媲美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曲的风格与他以往的作品形成了相当悬殊的对比。这部奏鸣曲的四个乐章都洋溢着丰盈的幻想，以及作者晚年平和而深切的爽朗，这可能是这部作品被称为田园风味曲的主要原因。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俄罗斯大音乐节》，聆听具有俄罗斯风情的音乐作品。俄罗斯作曲家里亚道夫对于俄罗斯民族音乐有着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他完成了100多首俄罗斯民谣的收集整理工作。现在我们听到的8首俄罗斯民谣是里亚道夫晚年的作品，具有着浓厚的乡土味道的音乐。这是里亚道夫所有作品中最受喜爱并且经常被演奏的曲目。

高加索地区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这里群山环抱，在山与山之间有片片小湖，湖水碧绿恬静，瀑布星罗棋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伊凡诺夫的高加索素描中的第四首《酋长的行列》，音乐表现出了东方风味与华丽之感。

丑角的加洛舞曲选自于卡巴列夫斯基的小丑组曲，这部作品是为儿童戏剧所创作的配乐，明快的旋律和活泼的节奏十分迷人。

罗斯人民热爱跳舞，常常用舞蹈来表达桀骜不驯、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我们一起来欣赏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辛娜》中的波斯奴隶之舞。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英国作曲家、指挥家爱德华·埃尔加1857年6月2号出生于英国的伍斯特郡。埃尔加的父亲是一名钢琴调音师，他开设了一家唱片店，销售活页乐谱和乐器。埃尔加的母亲对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父母亲的教导下，埃尔加自幼就接受了音乐和文学的熏陶。埃尔加可以演奏多种乐器，尤其以小提琴最为擅长。埃尔加曾经立志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后来他意识到音乐的振兴首先在于创作，于是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开始转向作曲。1886年，29岁的埃尔加认识了比他大8岁的卡洛琳·爱丽丝，并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1888年，埃尔加在旅行途中以爱丽丝写给他的情诗为灵感，写出了一首优雅的小品。他把这首曲子作为订婚礼物献给了爱丽丝。这首小品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的礼赞》。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是来自于恋人之间的绵绵情话，柔美的曲调中有一丝丝哀怨的情调，但是也洋溢着甜蜜的幸福味道，描绘了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

1890年，刚刚与爱丽丝结婚的埃尔加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创作了不少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音乐会序曲《弗罗萨尔特》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妻子的鼓励下，埃尔加搬到了伦敦，走进了英国音乐生活的中心。他开始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于作曲。

尔加在伦敦的发展起初并不是很成功，他还曾经一度因为健康原因回到了家乡，也没有创作出被认可的作品。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899年，那时埃尔加已经42岁了。这一年，埃尔加凭借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成功地进入了英国一流作曲家的行列。这部设计精巧的作品由主题和14个变奏组成，每一个变奏都代表着埃尔加的一个朋友，极富想象力。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谜语变奏曲》的第9变奏，猎人。

在谜语变奏曲之后，埃尔加创作了清唱剧《杰隆休斯之梦》等作品，体现出了埃尔加善于掌握英国礼仪乐曲特质的才华。此后，埃尔加创作的五首进行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埃尔加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是这五首进行曲中最著名的一首。

艾尔加一生忠心耿耿地为提高英国的音乐水平而努力，他创作的两部交响曲作品是后浪漫主义时期的雄伟巨作，符合勃拉姆斯的传统，却又带着施特劳斯的风韵。艾尔加在50岁生日前夕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交响曲，这是他在脑海中萦绕了近10年的愿望。经过反复的斟酌酝酿，他的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终于在1908年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英国这才有了一部真正进入到古典音乐保留曲库并得以反复上演的高质量交响曲，因此这部作品称得上是英国的第一首交响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3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艾尔加创作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艾尔加的这部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是20世纪早期最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充分显示了艾尔加无比高超的管弦乐手法，每一笔都刻画得极为精湛，简练而传神。

1919年，艾尔加的妻子爱丽丝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已经62岁的艾尔加即将面临与他相濡以沫31年的妻子离别，心情郁闷又担忧妻子的他倾尽全力创作了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希望作为二人最后相处的纪念。这样的心灵相融，以至于爱丽丝的去世也成为了艾尔加音乐生命的休止符。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成为艾尔加留给世人的天鹅之歌。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流淌了一个多世纪的纯真之梦，波兰女作曲家巴达杰夫斯卡在18岁时写下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这首作品乐曲结构很简单，基于带有淡淡忧郁的优美主题及其四次变奏，技巧平易近人，情感却无比真挚，仿佛一位少女在星空下默默祈祷时内心泛起的层层涟漪。她的美正在于那份毫无装饰的水晶般的简单与虔诚。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0: 服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的霓虹刚刚亮起，百乐门舞厅的旋转门里走出的是旗袍与西装，茶香与咖啡香交织的夜晚。那是中国爵士乐最初的黄金年代，当来自新奥尔良的摇摆节拍遇见了吴侬软语的江南韵致，独一无二的海派爵士就此诞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听一听老唱片里封存的城市记忆。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早就熟悉了，但是你是否听过它最初的模样呢？玫瑰玫瑰我爱你。

作曲家陈歌辛当年写下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装的是江南丝竹的清越婉转，笔尖流淌的却是爵士乐的和声与节奏。他将黄浦江的波涛与苏州河的涟漪融在了同一篇乐谱上。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奏带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感，钢琴的跳跃间是舞池中旋转的裙摆，萨克斯的滑音里藏着十里洋场的灯火通明，而同样的乐队演绎起婆娑起舞时，又展现出爵士乐的别样风姿。

这首《婆娑起舞》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爵士乐曲，明快的节奏统管齐奏时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能看见灯光流转、舞步飞扬的热烈场景。这里的摇摆带着属于老上海的从容与洒脱。

声音阶依然清晰可辨，但是钢琴与贝斯的默契配合赋予了它全新的呼吸与律动。东方古典的飘逸与诗意被巧妙安放在了现代爵士的摇曳风姿里。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老调到当代音乐家的全新诠释，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爵士乐在这片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漫长旅程。它曾在霓虹灯下与旗袍共舞，也曾在留声机里与月光对望。如今回听这些声音，依然能够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温度，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音乐中相遇时那一份自然而然的默契与美好。我是魏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会。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可谓是古典音乐中的钢铁步伐，普罗科菲耶夫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骑士之舞。这首乐曲描绘了一场家族舞会上骑士们庄严登场的情景。沉重而富有节奏感的铜管乐如同身披重甲的骑士踏步行进，充满了压迫性的力量。弦乐则奏出尖锐而不和谐的旋律，模仿着金属铠甲的摩擦与碰撞声，营造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有趣的是，这首充满反派气质的旋律影响深远，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帝国进行曲就从中汲取了灵感。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同类作品中最为辉煌的一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对话火花四溅，第二乐章是极富表情的慢板，徐缓而优美。小提琴在高音区深情歌唱，钢琴则以温暖的琶音托举，仿佛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进行一场声音的远征，一起来听亨德尔的《示巴女王驾临》。这首曲子出自他的清唱剧，音乐以持续的固定音型模仿前进的步伐，营造出金碧辉煌的异域风情浓郁的盛大场景。它是一幅用音符泼洒的画卷，让人的思绪无限延展。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同期，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首升 F 小调乐章。第23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旋律恬静如月下祈祷，木管应答温柔似叹息，它含情脉脉宛如天籁。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作品由赫鲁汀创作于1945年，是中国最早用交响乐形式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尝试之一。森吉德玛是蒙古族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音乐前半段悠远宁静，弦乐铺陈出辽阔草原的暮色，后半段突然转入快板，铜管与打击乐走出热烈的舞曲，仿佛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奔腾，欢声笑语。短短几分钟，让人从草原的静谧走向节日的狂欢。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1921年，作家林海音跟随父母迁居当时叫北平的古城，这座城市从此就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了他的精神故乡。林海音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城南旧事》，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北平的故事。作曲家林海用音乐的方式描绘了故事里的小女孩纯真甜美又略带感伤的童年世界。来听林海作品《城南旧事》。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国交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首由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创作的旋律，曾经让无数人为之落泪。中国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秉旭执棒下，用温暖如丝绒的弦乐铺陈出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音乐从钢琴轻柔的引子开始，弦乐缓缓唱出那支熟悉的主题，温柔深情，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它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那句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二十四首管弦乐曲。1991年，由王军石指挥天津交响乐团首演。这部作品将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与绚丽多彩的管弦乐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展现出神州大地上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交响组曲《炎黄风情》的素材全部取自中国民歌，并按地域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歌、巴蜀山歌、江南语丝、太行春秋六个篇章。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炎黄风情第一组曲，燕赵故事中的小白菜。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这首流传久远的童谣，虽然只有12个小节，却深刻地表现了失去亲娘孤苦无依的悲伤心情。

小白菜哀婉的旋律不同，燕赵故事组曲中的小放牛是一首旋律明快的河北民歌。小放牛原本是民间歌舞小戏中的一段载歌载舞的男女对唱，曾作为历史常识的启蒙短剧被编入京剧和许多地方戏中。小放牛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清晨，牧童骑在牛背上悠然地吹着竹笛，路上一位村姑向牧童问路，作为指路条件，牧童以一连串诸如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流的问题请村姑回答，二人一问一答，边唱边舞。乐曲《小放牛》借用戏曲唱腔散、慢、中、快的速度变化，层层递进，最后以乐队的全奏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古往今来，一曲曲或悠扬或明快的民歌，记录了燕赵大地上人们的生活。作曲家鲍元凯《炎黄风情第一组曲燕赵故事》的最后一首是《对花》。《对花》是一首依季节顺序问答花名的沧州民歌，作曲家鲍元凯以变化丰富的节奏和音色对峙强烈的短句，作为前奏和间奏穿插全曲，描绘出活泼的生活场景。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作曲家鲍元凯的管弦乐组曲《炎黄风情》包括六个组曲，每个组曲中有四首小品，共24首，全都根据脍炙人口的民歌改编而成。《炎黄风情》第二组曲名为《云岭素描》，组曲的第一首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小

这首作品以民歌歌词提供的时间和空间为背景，用弦乐高音区的音色模拟朦胧月夜，用钢琴、竖琴演奏的琶音以及钢片琴奏出的叮咚音响模拟小河的流水声，从容舒展的节奏，清新优美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深远意境。皎洁的月光下，清幽的小河在流淌，阿妹对阿哥的深情渐渐融入夜色之中。

一曲《小荷塘水》把明月下的清泉之声映衬得无比清幽，而当云南民歌《放马山歌》的旋律响起时，人们仿佛能立刻感受到彩云之南不仅有高山清泉，更有可爱率直的放马人。作曲家鲍元凯在配器中以打击乐器以及弦乐的滑奏来模拟马铃、马蹄声和马鞭响，以人声模仿放马人的吆喝，别有一番

内容诙谐的民歌在我国各地广泛流传，它们反映了我国民间自古以来对歌唱这种文娱形式的审美取向。当我们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无论是站在崇山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中，或者是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悠扬的歌声。炎黄风情的第三组曲名为黄土悲歌，我们将欣赏到其中的走绛州和兰花话。

0: 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诗仙李白曾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对巴蜀这方土地的热爱与敬畏。巴山蜀水特有的地势特征，造就了独特的巴蜀风情。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鲍元凯《炎黄风情》第四组曲《巴蜀山歌》中的槐花几时开》。

槐花几时开是一曲典型的山歌，歌词只有四句：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寥寥数语，却让人觉得情景交融，意味深长。一个情窦初开、伶俐聪慧的少女形象跃然眼前。作曲家鲍元凯以宜宾山歌为基础创作的《槐花几时开》，结构别致，旋律起伏婉转，扣人心弦。

当我们熟悉的民歌《太阳出来，喜羊羊》被改编成管弦乐时，呈现出了与民歌不同的音乐色彩。在作曲家鲍远凯的笔下，管弦乐队以全奏之姿贯穿整首曲目，铜管乐器发出粗犷而激昂的呐喊，如同山间回响的豪迈之音。 弦乐则由低沉压抑缓缓过渡到激昂爆发，恰似内心的力量蓄积至极限后的彻底释放。定音鼓那狂野而有力的敲击震撼人心，太阳出来喜羊羊绘就了一幅力量勃发、阳刚之气四溢的山民群像。

被誉为太湖明珠的江南名城无锡，北倚长江，南枕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历来都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之源。以无锡为题的音乐作品中

有一首悠扬的无锡景。作曲家鲍元凯在炎黄风情的第五组曲《江南雨丝》中，就选用了江南小调《无锡景》，以清秀的木管和朦胧的弦乐来描绘无锡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

紫竹调是传唱在我国江南地区的传统小调，江南的清新秀丽，孕育了紫竹调浓浓的水乡韵味。炎黄风情第五组曲《江南雨丝》的最后一首紫竹调，以活泼明快的旋律，表现江南地区劳动人民朴素勤劳的性格。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巍巍八百里太行山脉，自北而南，上接燕山，下衔秦岭，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作曲家鲍元凯创作的大型交响组曲《炎黄风情》的最后一个篇章《太行春秋》，描绘的就是太行山一带的人文风物。

走西口是中国著名的人口迁徙事件，从明朝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在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远去内蒙古草原，他们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交响组曲《炎黄风情太行春秋》中的走西口，以如泣如诉的弦乐音色和细腻落错的复调声部，表现出恋人之间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仔细来听，音符里似乎有缠绵的喃喃私语，有让人肝肠欲断的生死别离。

走西口的细雨低言不同，炎黄风情太行春秋的第二首闹元宵是一首欢腾热烈的山西民歌，表现的是元宵之夜人们兴高采烈的心情。闹元宵以唢呐吹奏的欢乐曲调，把人们带到了元宵的团聚之中。

长歌是我国北方农村流行的一种边歌边舞的民间歌舞，山西以晋中地区的太谷秧歌影响最广。炎黄风情太行春秋中的这首砍秧歌，讲述了一对姐妹结伴到邻村砍秧歌，一路上趣事层出的情景。乐曲突出了秧歌的吹打音响，以北方戏曲特有的欢乐气氛把音乐推向高潮。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从播下革命火种的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中国作曲家们以不同的音乐形式来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在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行程大约25000里之后，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丁善德选择用交响曲来表现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他选择了长征过程中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为题材，创作了《长征交响曲》。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1乐章《踏上征途》。这个乐章描写的是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了保存力量，被迫离开根据地，踏上漫漫征程的情景。

1939年4月13号，由冼星海作曲、光蔚然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在全世界华人中广泛传唱。《黄河大合唱》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赞美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壮烈图景。1969年，殷承宗、楚望华等音乐家共同将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运用了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更加深入人心。

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别任务连，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他们被称为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于1931年5月1号在海南琼海成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娘子军的指战员们配合红军主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红色传奇。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首演了根据红色娘子军的历史故事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中音乐以壮阔的声势和优美的韵律，成为峥嵘岁月中富有浪漫色彩的辉煌乐章，也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后来吴祖强、杜明星等作曲家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组曲。今天我们来欣赏组曲中的《快乐的女战士》。

0: 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27年，湖北洪湖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这段历史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小提琴随想曲《洪湖赤卫队》。这部作品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音乐为原型，再现了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经典歌剧唱段的旋律。

江姐名叫江竹君，她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重要人物。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她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不幸被敌人杀害，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江竹君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带来不畏牺牲的精神，带来崇尚光明的力量。江姐的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艺术家们根据她的事迹创作了戏曲、电影、歌剧等不同题材的艺术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由作曲家吴厚元创作的二胡与管弦乐队作品《红梅随想曲》，以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以及剧中部分音乐片段为素材，经过重新构思，以宏大的气势、悲壮的情调，深刻地塑造了女英雄江姐的高大形象，讴歌了她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31年的9·18事变使我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作曲家马思聪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深切体会了家国苦难，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不屈精神。他坚信中国人民最后一定能够胜利。在抗战时期，马思聪创作了《自由的号角》《游击队歌》等一大批音乐作品，并在广州指挥合唱团演唱，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希望与奋斗，忍耐与光荣。马思聪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经过酝酿凝聚在了第一交响曲中。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

坐落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碑座四周镶嵌着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革命历史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100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这一壮观的建筑和震撼人心的历史，激发了作曲家瞿维的创作热情。他创作了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这部作品表达了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胸中激荡起的无限崇敬与敬仰之情。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49年10月1号，第一面鲜艳的吴兴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由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就描绘了这一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情景。作曲家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想起了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父亲，想起了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先烈，想起了开国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些场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一幕幕地浮现在吕其明的脑海里。最终他完成了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红旗颂》。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作曲家邹野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不忘初心》。这部作品融合了由印青作曲的《在灿烂的阳光下》和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两首作品的旋律。深情的音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风雨历程，赞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